0: 延平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投入使用。8月22日新生报道，整体工期预计8月末结束，施工期间对外围围墙进行粉刷翻新。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春季购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财政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为解决有关问题，从年初就已经与具体部门抓紧筹措相关资金，受财力有限等压力影响，尚未完成相关补贴发放工作。按最新进展情况，今年年底对25年所有购房补贴款发放完毕。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东南风，风力是东南风转西风3级转2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555米，滨河路东向西沿河路附近拥堵534米，缓行765米。南岗街北向南从 G333到长白山路辅路拥堵185米，缓行460米。沿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405米。青阳街南向北从北京路到柳青街拥堵229米。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577米。平安胡同西向东拥堵133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363米，缓行253米。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466米，缓行136米。原新胡同北向南从公园路到原南胡同拥堵226米，缓行200米。
5: 吓我一跳。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咱就说你这嗨不嗨吧，这大早上听这歌，你哎呀，我也是没谁了，这歌选的。一缩短为十天。第二条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第二，纪念币可以买卖；第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实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施行。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企业的智能客服 AI 客服来回复的承诺的一些事情，那么你的企业也要照做啊，不能说哎，这是 AI 的，我们这个不代表我们公司的立场，不可能啊！只要是你们企业官方回复的，就得承认啊。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的话术。金融产品网络管理营销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能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

具在每级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施，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还有一些地方标准啊，地方标准我看了一下，北京有一条很有意思，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必须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宽窄封边的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等等。这是北京的做出了相关规定，和你这北京做好了，是不是可以全面推广？就是你大家想一想，现在的你点的外卖啊，都是塑料包装的，然后胖的盛到塑料盒里面，再拿密封的那个膜给你缠一圈啊，当然人是好心啊，防止它洒出来。但是你想，我们都知道塑料制品遇热会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啊，多地已经立法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据中国之声报道，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了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当然不只是重庆，目前我国多地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了。2022年福建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入课堂。2024年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经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于2024年11月1号起实行。其中条例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教学需要外严禁带入课堂。2024年12月27号，郑州市啊也通过了一个管理规定，明确从即日起禁止这各中小学校呢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除教学必须外禁止带入课堂。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辉表示，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会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媒体评论指出，此前校园手机管控长期缺乏统一规范，个别学校出现过激处置案例，比如说湖南郴州一学校当众铁锤砸毁学生手机，河南新郑二中要求学生自行用砖头砸毁手机，还有部分学校将学生手机泡水销毁。那么如今地方立法明确管控标准，把手机管理纳入法治框架，学校管理尺度权责范围都有章可循，恰恰是对少数野蛮惩戒行为的纠偏。用立法划定手机入校的边界，是校园治理的进步，既是给学生立规矩，也是给学校划底线。

下这条消息是建议所有成年人每年至少测量一次，什么呢？高血压是全球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在中国其负担更是持续攀升。18岁及以上成年人每年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先测吧。我前两天刚测，反正还行，显示不错啊。那么降血压啊，我们来看看啊，防治高血压的饮食主要由水果、蔬菜、全麦谷物以及鸡肉、鱼肉的和豆类等组成。那也就是说，你血压高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吃出来的呗啊。你比如说绿叶蔬菜当中呢含有钾、镁等矿物质，推荐小白菜、油菜、菠菜、蘑菇等，建议选择富含钾但同时热量较低的水果，比如香蕉、橙子和哈密瓜，每天摄入200到350克。全谷物适当减少精白米面的量啊，就精米精面的量啊，逐渐用全谷物来代替，比如说荞麦、燕麦、小米、糙米和玉米等。薯类可以作为高血压人群的主食，其钾含量远超于其他主食，每天蒸制食用50到100克，山药、芋头、马铃薯等可替换食用。你这不就减肥餐吗？这不就是？你看减肥的也是减少精白米面的使用啊，然后也吃一些荞麦、燕麦啥的啊，然后脱脂或低脂的奶制品，还有禽肉、鱼肉啊，豆类及坚果。你这不都你都是减肥的东西。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哈。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女子排球比赛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圆满落幕了。由延吉市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组建的延吉市代表队，在排球队主教练朴雪梅的带领下，全体队员敢拼敢打，奋勇鏖战，斩获了丙组亚军、丁组冠军的优异成绩，为我们延吉争得了宝贵的荣誉。

再来看啊，停车一夜，车内3600元现金不翼而飞。群众报案后，龙井市公安局派出所快速响应，多警联动，仅用2个小时便锁定嫌疑人行踪，并成功将其抓获，挽回全部财产损失。8月8号上午啊，安民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某报警，说他停放在酒店门前停车位上的私家车遭遇盗窃，车内储物箱中存放的3600元现金丢了。接警之后，民警快速启动侦办机制，迅速明确嫌疑人身份，仅用2个小时便成功锁定了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啊，8月8号10点左右，犯罪嫌疑人朴某被抓获归案。经过讯问，朴某对其盗窃事实供认不讳。据交代啊，8月7号16点左右，其通过随机拉拽车门的方式，将刘某车内的3600元现金盗走。目前，朴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警方也提醒广大车主，停车之后务必锁好车门，不要将贵重物品留置在车内，以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啊！明天呢就是我们的93假期了，希望大家能够开心愉快啊！毕竟这个假期是我们延边独有的93周庆假期。

0: 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4: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3: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5: 着火了，快跑！
3: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6: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7: 想要好身材，跑了2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8: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9: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10: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1: 你行你上。
1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14: 听你想唱的，
15: 唱你想听的，
16: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天，节目一开始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艺兴的一首歌，叫做《动》。

0: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2: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3: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1: 开心不起来。
3: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0: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4: 我们不是矫情。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2: 一粥一饭，当心来之不易，半心半疑，陪念勿以为艰。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那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6: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零三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歌，叫做《归途有风》。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93上班之后的第一天来听。来，我听歌。

song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Yeah. Yeah. 说不明道不清对他的感受，在厨房里缠绵的快乐，他的笑容只出现在梦境里，我竟然不能够摆脱，于是我随手拿了一张 paper。

尬你周岩的版本《爱如潮水》，来吧！北京时间的9:25，啊，差25分整，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在这个93假期的最后一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一首来自于黄绮珊的歌，叫做《简爱》，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双，哎，不对，不是双休啊，93假期。非常非常愉快的93假期啊，我们假期之后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6: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我是你的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2.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

0: 太迷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是小伟吗？
2: 妈，我是小峰。
1: 他或许经常喊错你的名字。
3: 哎，爸，刚才你不是刚买一箱牛奶吗？这才没一会儿，怎么又买一箱啊？
1: 他或许不停地重复买同一样东西。
4: 大爷，终点站到了。
5: 这是哪儿啊？我要去哪儿来着？
1: 他或许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
6: 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病会逐渐擦去患者的记忆，病人会忘了很多事情，忘了吃饭，忘了回家，忘了名字。可你知道吗？其实他从未忘记过爱你，请对他们多些关心。
7: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8: 还有两千米，
7: 但知道方向。
9: 喂，你好吗？
7: 音乐和美食约会，
10: 哎，快看牦牛，
7: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11: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7: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12: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7: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声色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无论是高山草原、边境小城，还是老街巷弄，哈，每一段旅程都藏着不一样的风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风景，聊聊美食，聊出干货，用你的声音带你环游世界。首先在节目开始时，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了哈。那白天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再看风向是东南风，风力东南风转西风3级转2级，外面的风还不小，是可以说是风雨交加哈。但是不影响我们出门的这种旅行的心情，因为明天就是周庆小长假的第一天了，今天好像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快乐是油然而生的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情况。我们看到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缓行168米；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拥堵152米；人民路辅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9米；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8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 G333到北洋路拥堵160米，缓行347米；从柳街南向北光华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92米；光华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柳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7米。再看爱丹路东向西，从爱丹路路口到丹凤胡同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64米；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7米；延吉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0米。如果你此刻在路上，还是道路交通比较拥堵的情况下，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带着你一起去旅行。
1: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0: 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从延吉出发，走遍 G331边境线。我们来到合隆龙井图门浑春，走六顶山长白山北坡汪清满天星，直接山水深处的宝藏。那我们知道延吉哈，是从经典风味到潮流夜市哈，可以说是全时段的覆盖。我们说吃在延吉，延吉是一座被美食定义的城市，朝鲜族风味在这里是传承百年，又与年轻的潮流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从清晨的一碗汤饭，到深夜的啤酒屋小聚，从百年老字号到新晋网红店，延吉的美食版图覆盖全时段，让你在任何时候出门都有好的去处哈。首先我们来聊聊朝鲜族的正餐。来到延吉，朝鲜族的正餐是必吃项，冷面是酸甜爽口的，面条筋道也是夏日消暑的不二之选。朝鲜族烤肉，肉质鲜嫩，蘸料独特，烤盘上滋滋作响的声音就是最动人的开胃曲。石锅拌饭热气腾腾，锅巴香脆，拌上辣酱和蔬菜，满口生香。朝鲜族汤饭浓郁暖胃，牛肉汤、酱汤、脊骨汤各有特色。一碗汤饭配一碟辣白菜，是本地人最日常的满足。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特色的咖啡文化。你可能想不到延吉的咖啡馆密度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这座城市对咖啡的热爱与朝鲜族文化中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是一脉相承。民族咖啡馆把传统元素融入空间， INS 风的咖啡馆适合拍照打卡，复古文创风的咖啡馆则藏着店主的个人品味哈。点一杯特色的咖啡，坐下来看窗外人来人往，是延吉慢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延吉的夜晚是属于啤酒屋的，辣炒鸡爪软糯入味儿，辣炒海灵菇啊是个脆弹鲜辣，火辣肥肠香气扑鼻，这些鲜辣过瘾的下酒菜正是年轻人夜聚的一个标配。几瓶啤酒，几碟小菜，三五好友在延吉的啤酒屋里，夜晚总是能够热闹而尽兴。很多啤酒屋都是营业至深夜的，哪怕你从周边游玩归来较晚，也能感受到这一口的辣。打糕是软糯劲道的，米肠呢是鲜香独特，辣白菜酸辣开胃，紫菜包饭方便可口，这些朝鲜族市井小吃既是日常美味，也是绝佳的伴手礼。西市场、水上市场、各大商圈都能买得到，现做现卖，真空包装都有，带回家与亲友分享延吉的味道。延吉的美食散落在城市各处，在网红弹幕墙、周边咖啡、烤肉、小吃遍布，市中心商圈选择丰富，档位齐全，发展美食街、牛市街则是本地人常去的美食集聚地，多数店铺营业至深夜，逛吃节奏由你掌握。四大区域怎么选呢？把大本营设在延吉，住在哪里直接影响旅行中的便利度和体验感。延吉的住宿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大区域，各有侧重，根据你的旅行偏好对号入座即可。那我们先说一说延边大学网红弹幕墙周边啊，这里是延吉最热门的打卡区域，楼下就是网红弹幕墙，咖啡馆、烧烤店、小吃等遍布周边，步行即可逛吃打卡，适合以逛吃打卡为主，喜欢热闹氛围的游客哈。然后还有是就是说市中心，市中心呢是延吉的商业和交通核心，商场、超市、餐饮、交通一应俱全，住宿档位呢也从高端到经济型是全覆盖，性价比高，选择面广，无论是去周边景点出发还是在城里逛吃都是十分的便利。我们再看延吉西站附近啊，紧邻高铁站，离延吉机场也很近，那硬件设施新，环境整洁，非常适合行程比较紧凑需要乘坐高铁或飞机往返的旅客。再看民俗园恐龙王国海蓝明珠周边，聚集了大量的朝鲜族特色民宿，建筑风格鲜明，体验感独特，想要深度体验这个朝鲜族民宿，对住宿特色有要较高的一个要求哈。住在特色民宿里本身就是旅行的一个体验的一部分，白天游周边，夜晚回延吉，回来之后的夜晚怎么过？延吉为你准备了六条主题夜游线路，覆盖桥梁、河畔、山林、城市道路三式的赛事的一个观览哈，文创园六种不同的玩法，无论你喜欢安静的散步还是热闹狂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线路。再看我们夜晚去哪儿呢？夜晚当然要去的就是滨河云廊和光影喷泉、滨河公园。夜晚的滨河云廊灯光璀璨，光影喷泉随着音乐变换色彩，滨河公园绿意树成荫，

凉风习习，夜晚呢常有群众性文化演出，散步、看喷泉、听演出是最惬意的城市夜生活。夜晚的线路二，我们来到的是河畔星光夜游一条河，粤海方舟音乐喷泉布尔星畔青年广场。布尔哈通河是延吉夜游的精华所在，每晚五大舞台是同步开演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音乐喷泉气势恢宏，河畔步道适合漫步，从粤海方舟到青年广场一路走下来，灯光音乐和风交织，延吉的夜晚浪漫而鲜活。那么想要去山林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山林纳凉夜游一座山，恐龙王国、海蓝明珠、民俗园、美食街，这条线路将山林与民俗串联。恐龙王国的水幕秀与烟花震撼登场，海蓝明珠夜色迷人，民俗园内印象延吉演出了讲述朝鲜族故事，最后以美食街和烟火气收尾，适合想一站式体验视觉盛宴和民俗文化的游客。再看人民公园、网红荡木墙、盐大网红美食街，这是最年轻最热闹的一条线路。人民公园的快闪演出活力四射，网红荡木墙前人流如织，全程音浪此起彼伏，盐大网红美食街小吃飘香，适合喜欢热闹想要感受延吉青春气息的游客。足球赛事发展美食街牛市街，延吉有着浓厚的足球氛围，因为马上就要有一场特别激动人心的比赛啊，那就是东北超哈。那么就是有足球的浓厚氛围，有比赛的夜晚，去现场感受球迷的热情是独一无二的体验。赛后到发展美食一条街或者是牛市街吃顿夜宵，还可以搭配观看花开永不败的一个演出，在夜晚与激情回味中落幕。再说1978文创园 vivo 未晚市集1978艺廊互动艺术展馆款。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展览馆1978文创园是延吉的文艺地标，60组摊位组成的 vivo 未晚市集汇聚文创好物与特色美食，1978艺术互动艺术展览馆也即将登场，适合喜欢文艺创意小众群体体验的游客，在这里能够发现延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么如果你说哎，延吉适合几天呢，那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哈。如果你是两天一夜就是短途的周末游呢，就是以延吉市区加上龙井或者图门为主。如果你三天两夜可以覆盖延吉、图门、汪清，节奏可以说是适中的。四天三夜呢加入珲春，一眼望三国，行程会更加完整。五天以上则可以从容的安排长白山、敦化六顶山等较远的目的地，深度玩转延边时间越充裕，那么能够解锁的风景就会越多。那注意事项就是边境的景区一定要携带你的身份证配合检查，不越过警戒线，不拍摄军事设施，遵守边境规则啊。G331国道部分弯道比较这个陡坡多一些，自驾请控制车速，注意安全。长白山天气多变，务必提前预约门票，备好防风外套。天池能否看到取决于当日的天气，建议预留两次上山的机会。出行前请以各景区官方信息为主，尊重当地的朝鲜族风俗习惯，文明旅游。延吉啊，就是一个值得你住下来慢慢生活的目的地。

好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白山。去过长白山，其他地方就会成了将就哈。那让我们跟着大东会来游吉林。那近日跟着大东会游吉林的文化旅游推介会在香港举办，长春市延边州长白山分别带来了亮点分层的旅游产品。北纬42度长白山脉横立于这个关东大地，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北美的落基山脉并称世界三大粉雪圣地。新雪季这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世界。

林黛，还有针叶林黛，月化林黛和高山苔原四个垂直景观带，是享誉世界的天然生态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长白山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发源地，原始于森林，涵盖于这个蓄水于山、摇钱于树、藏粮于林、固态于木的生态宝藏。这是一座深藏于林海雪原的水库、钱库、粮库与碳库。冬季的长白山可以说是圣洁壮阔的，百里雾凇连绵绽放。北景区的巴音布鲁克赛道，西景区的雪地摩托，直达主峰近览21吨的天冰，高攀于这个海拔2189米之上的胜景，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长白瀑布、绿潭渊啊，我们这个绿渊潭，还有地下森林等，这个景观可以说是错落分布的。巨龙火山石林、温泉瀑布、峡谷漂流，形若奇步。游客可以体验飘雪温泉、雾凇漂流、冰泉煮茶，还有雪谷溯溪等特色项目。我们看到还有这个1314米的爱情步道啊，还有99000株的美人松林，都成为婚恋的一个打卡新地标。无论你是逐雪而行的滑雪发烧友，还是寻觅冬日浪漫的旅人，这片被粉雪覆盖的山脉都在等待与你的相遇，共赏长白天下雪，共赴一场天地间的冰雪之约。看了一下时间，时间过得真的过得飞快哈。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周庆小长假之后我们还会回来，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清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6: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7: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8: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9: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岁月磨洗，
11: 旋律
1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1: 老歌
1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1: 慕老歌，
1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2: 10:03，欢迎收听9月份第一期的《爱上不老歌》。各位好，我是明美。九月是满载荣光和初心的月份。9月3号，我们即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的喜庆时刻。双重荣光交汇，让这片边疆热土的红色故事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延边是名副其实的红色革命老区，也是东北坚持反日抗战时间最久的热土。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延边各族儿女同心聚力，浴血奋战。为了铭记边疆抗战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我州本土文艺工作者田鑫创作了引领唱响边疆延边抗战组歌民乐版。整套组歌扎根延边本土抗战史实，一共14首原创作品，用悠扬纯粹的民乐再现了延边各族儿女浴血抗争、守护家国的峥嵘岁月。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开启专题展播，每天一首连续放送，让一首首红色旋律接力传唱，生生不息，带领大家在歌声里回望峥嵘过往，更续红色血脉。接下来一起聆听今日的红色金曲第一首歌，金达莱《绽放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电音花带来的《红太阳照边疆》。这首家喻户晓的《红太阳照边疆》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由何龙、韩允浩作词，金凤浩作曲。创作者深入乡村，亲眼见证延边各族群众拦河筑坝、开山引水、改造山河的火热场面，有感而发也写下了这首作品。歌曲描绘的长白山下、海澜江畔的美好风光，唱出边疆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家乡的昂扬面貌。旋律豪迈嘹亮，从延边唱响大江南北，成为属于我们延边的经典红色记忆，延边朝鲜族我们非常热爱的一首歌曲。

一生中的第一，出自童安格1987年的《跟我来》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跳出世俗的输赢观，粉丝一味的追逐第一的人生状态。很多时候我们拼命争输赢，却丢了初心。真正珍贵的是认清自我，守住内心那份赤诚。

《老人与海》这首歌发行在2007年，这是属于 QQ 空间彩铃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歌名借用海明威经典文学作品，说唱搭配抒情旋律，当年在青少年群体之间广为流传。抛开层面的情感叙事，歌曲藏着和命运博弈的意象，就像故事里的老人，纵然会遭遇风浪，依然保有不屈的韧劲儿。也记录下互联网音乐崛起阶段，可以说属于一代人鲜活的青春印记。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小伙子，快跑！
2: 快去安全出口！
5: 走。
2: 哎，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6: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7: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陈绮贞2009年推出专辑《太阳》，这张作品和她以往轻盈的民谣不太一样。那段时间她经历过低落和迷茫，创作的时候的希望从内心找寻力量，而太阳象征着自我救赎和内心的光亮。很多人在生活里都会陷入灰暗的时刻，不一定是遭遇感情的波折，更多的是理想现实碰撞带来的无力感。而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一味地向外渴求温暖，我们自己内心就可以长出属于自己的太阳。

越来越爱来自于飞轮海，很多人第一印象会把歌名和情爱绑定，但是整张专辑的内核也包含了对生活、梦想、对身边伙伴的热忱。少年时期一腔热忱，愿意热烈地去拥抱周遭一切，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热爱的事物投入真心。而回望这首歌，听见的是一代人滚烫的青春，那份敢投入敢奔赴的状态，时至今日依旧动人。

三人游，方大同把叙事灵魂乐带入华语乐坛，这首三人游收录在克拉斯克专辑当中。抛开情爱叙事，这首更像是在讲人和人之间复杂的相处际遇。人世间的相遇本就是形形色色，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够刚刚好，会有遗憾，会有错位，会有默默的守望。生活里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同行，也有擦肩而过。歌曲温柔的旋律教会我们接纳关系里的不完美，理解世间种种的相逢。方大同，三人游。

路一直都在，来自于陈奕迅。2009年的这首作品，陈奕迅跳出了伤感情歌的框架，创作初衷就是想写给正在赶路的普通人，人生旅途不会一路平坦，会有迷茫徘徊，也会有想停下脚步的瞬间。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说教，就像一个过来人轻声劝慰。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路上，会遇到低谷，也会迎来转机，不必畏惧眼前迷雾，脚步不停，就总有向前的希望。来收听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6: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哈哈。
6: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7: 好呀。
5: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8: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5: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7: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8: 三句台词，
19: 演员呢？
20: Camera，
21: 没有能蒙太奇。
17: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22: 欢迎
23: 欢迎
17: 欢迎大家。哈喽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中午好呀大家，嘿嘿，是不是大家今天都

是怀揣着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情，然后来上这个九三加薪前的最后一个班呢，对不对？那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哎呀，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啊，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三级转二级啊。怎么说呢，朋友们？虽然今天下雨了，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影响大家出去玩啊，因为现在就是细雨绵绵的，完全也不会说感到很热啊，反而就是还是挺适合出行的。它也不是一个什么那种哎大暴雨。大家今天比方说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下午的时候就准备要出发了，来狠狠享受我们5天的这个周庆的假期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选择留在我们的州内，因为我们的州内呢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这个活动啊，因为我们即将迎来我们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的这个喜庆的时刻。那我们延吉呢也是精心筹备了非常非常多样的这种形式多样的这种文旅的活动啊，好戏也是轮番的上演，还有非常多的惠民的福利。其实不管是我们本地的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浓郁的民俗风情，体会我们延吉独有的城市烟火。那接下来呢，我们生活家在附近，就来一起解锁一下这个热闹非凡的这场盛会啊。最近真的是九三期间活动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就是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那么首先呢，就是迎九三非遗聚力同心筑梦的民族艺术交流演出啊，将会在9月3号啊，就是周庆当天的下午3点，在我们的延吉市文化馆剧场精彩开演。里面会有像这个马头琴呀、四胡啊，四胡不是二胡，就是四胡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民乐啊，就是你二胡不是有2根弦嘛，然后你四胡就是有4根弦。然后有人可能会问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就是二胡我觉得声音是稍微要更加欢快一点的，然后呢四胡它的声音是要更加沉稳一些啊，就是而且呢像二胡全国各地你基本都能听到它的这个演出还有表演，但是四胡呢基本就是在我们东北地区，可以说是山东以北吧，尤其是像内蒙古啊，我们东北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乐器。那还有像笙呀、琵琶这些民族乐器轮番的去奏响，既有乐器的独奏、重奏，也有歌舞表演、四重奏呀、特色的打击乐等等这样的精彩节目，有非常非常多的非遗艺术同台绽放，是非常地地道道的我们醇厚的民俗韵味会扑面而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奉上一场非常赏心悦目的视听盛宴。我之前就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宫嘛，然后那边就是文化馆那边，就是之前有一个我们朝鲜族的非遗的民乐的演出，我当时去了现场，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因为我之前只是看过资料啊，就是这种演出，尤其是这种现场演出的艺术，是一定一定要去在现场去感受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做剧院工作的嘛，就是深知啊，就是说这个剧院啊，这个现场演出一定要去在现场才能感受到那种氛围。就比方说像我们的朝鲜族的民乐会有很多很多打击乐在里边，就比方说像这个长鼓啊，对吧，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鼓，那这些鼓呢它的这个律动是可以通过这个地面啊的震颤去传达给你的，然后你心里的那个感觉和你是在视频啊，然后包括说看照片啊，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包括说那个声音啊是怎么进入到你的耳朵里面的，然后你会怎么在那样的一个场域里面然后去静下心来去感受，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呢在这个九三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视听的盛宴。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邂逅街头的浪漫演出，那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多彩延吉魅力快闪，那是在4号5号的每天晚上的19:10啊，演出的地点呢就是在延边大学的正门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老打卡、快闪的一个地方了，网红墙的对面。那9月4号呢会有热闹欢快的农乐舞闪亮登场，然后会搭配深情的独唱《船只歌》。那9月5号呢
会有婉转的汉江水打铃、畅响耳畔，然后还有我们的伽椰琴独奏啊，真岛阿里郎，那还有优美的扇子舞会接续登台，还是非常非常有我们民俗的这种感觉的。而且这个其实我们去现场的话呢，我觉得除了像刚才，因为我们是在那种文化宫里面、文化馆里面去感受那种演出，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文化馆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静的一个场域，就是说大家呢都是静静的在那里去聆听，你可以去感受艺术之美。但是如果说你去演大门口，你就能去感受这个快闪活动，因为现场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无论是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有一些市民啊，还有一些游客，对吧？就是都会前去，然后呢，大家会一起在那边热闹的拍照打卡，然后讨论说，哎，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去一起感受那个喜庆祥和的那种氛围。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可以和不一样的人去交流，然后在那个场域里面你会有一些互动。那我觉得这个是漫步在城市街头啊，转角就能邂逅的那种民俗的表演，就是看大家是喜欢静一点还是热闹一点，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凭大家的这个喜好去进行一个选择。另外呢，从9月3号到6号啊，每天的下午4点钟到9点钟，在我们的1978文创园的这个 Viva 未晚市集会热闹开启我们的93乘胜运热爱满延边潮聚未晚赴一场周庆之约的主题活动啊，好长的主题活动呀。那夜幕降临之后呢，会有璀璨的我们的灯光点亮我们的市集，每晚都会有氛围感满满的舞台的表演还有演绎，那动感的旋律呢会烘托浓浓的我们的周庆的氛围。现场呢还设置了4项免费的趣味小游戏，你每通过一关呢就可以集齐一个文字道具，然后呢他们分别是我爱延边这4个字，如果说呢大家都集齐了，那就能去现场兑换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礼品。那礼品具体是什么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到现场去打卡去解密去解锁。那么市集里面呢还打造了我们的民俗潮流碰撞的周庆主题的打卡墙，专门设置了像留言的区域，那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提笔写下对于我们延边的美好祝愿，把对家乡的热爱留在现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小活动吧。我觉得就是留下自己的文字，留下自己的心愿，那和我们的延边州一起共庆这个93。除此之外呢，晚风相伴，歌声相随，9月4号到6号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啊，那我们的滨河云朗呢将会上演这个流光盛夏跃动延吉，我们的群众性的文化演出，像以这个古典呀民谣曲风是为主的，然后中间还会有一些像这个流行呀摇滚乐啊这些曲目，会把热闹的这种音乐秀场搬到我们的市民家门口，然后它会伴着这种晚风，然后大家一起去听歌去散步，然后去游玩，我觉得这个是十分惬意的，这个很适合我们本地的一些就不太想要去，就是或者是说一些游客朋友们不太想去人挤人啊那种特别热闹的现场，就想感受一下这种晚风习习里面的这种延边周庆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适合到我们的这个滨河云朗。那么看完文艺演出呢，我们还可以把目光去投向各大的景区，有超多的这种活动啊，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那总的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在我们的布尔哈通河畔呢会有非常旖旎的这种夜景啦，那从3号开始啊，一直到我们的7号晚上的7点钟一直到9点半，在我们的沿溪桥码头的粤海方舟，那会有我们的合映月圆礼赞家国啊，这个夜游记会如约而至。那现场呢依然会有我们的长鼓舞舞姿翩跹，还会有民谣呀红歌呀去声声入耳，那么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民俗知识问答，打卡我们河畔集章游园的这种活动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到各个地方去集章，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布尔哈通河畔是一个一定是原汁原味的一个集章的一个地点啊，然后也会有非常特色的这种章。现在其实集章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朋友去出行呀去打卡去各个城市旅游的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动作吧。就之前我也没有，然后后面我是去各大博
博物馆开始，然后他们就有那个集章，然后我专门有一个小本子，就是每次出行的时候去哪个地方游玩的时候都会带着，然后以防的就是说会有一些集章呀打卡的这种活动。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每个地方它的这个章都不太一样，然后有那种小的印章，然后还会有那种大的那种套章，就是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每次一翻出这个本子，然后就会回想起那段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时刻。那所以呢，大家啊，如果说在我们的布尔哈通河畔那集齐了五大点位的印章啊，注意是五大，那么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文创礼品了，也可以选择文创礼品搭配我们的电瓶船啊，去免费体验泛舟河面呀，去尽览我们布尔哈通河两岸璀璨的夜色。那在2号到6号呢，当然了，就不得不提我们的民俗园了。我们民俗园也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活动啊，那是我们的非遗雅韵和美93的活动会精彩的上演。那还有我们非常多的我们朝鲜族的传统的民乐，像这个伽椰琴呀、笛子呀、长唢呐呀、西琴呀，对吧？这非常非常多的传统的器乐声声悠扬，还有独唱民谣也是娓娓动听，还有像我们非常传统的顶水舞、圆鼓舞、假面舞会轮番的上演。然后依旧呢还会有一些我们民俗的技艺，比方说像秋千呀、射箭呀，这么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相当于说大家每走几步就会有一个活动去上演。那么在93周庆的当天现场啊，当天现场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还会上演这种精彩激烈热闹的我们传统的摔跤比赛。那雅乐、歌舞、非遗还有传统竞技会齐聚一堂，会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原汁原味的朝鲜族的民俗文化。所以非常非常希望大家93当天可以在这个民俗园附近，然后换上我们的传统的服饰，对吧？然后到我们的民俗园里面，然后去打卡，然后另外呢还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节目可以去欣赏，我认为呢真的是物超所值。然后民俗园我记得好像还会有这个票价的优惠啊，等会儿来跟大家说一下。另外呢在9月3号啊，我们的这个恐龙博物馆会推出免费的科普讲解服务啊，非常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去。那在当天上午的9点、11点、下午的1点、3点各会开设一场讲解，会跟随我们的讲解员呢去探寻我们的远古奥秘，到场呢还可以去免费领取别致的周庆主题的书签。那么华灯初上呢，还有我们延吉小外滩的布尔星畔同样也是非常热闹啊，在2号到6号每天晚上的6点半啊到9点钟五大舞台同步开启，有这个妙趣横生的魔术啊，还有激情澎湃的乐队都会轮番的去上演啊，去表演，还有我们中外的演员也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节目。那夜景呢搭配我们的这个江畔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一个体验，再有精彩的演出，真的是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我刚刚呢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啊，因为明天就是我周庆假期的第一天，所以特意给大家放了这个特别特别欢快的歌曲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心情这样欢快起来。那我刚刚提到了会有一些我们满满的惠民福利啊，就是很多我们的景区啊都会有相应的打折呀，然后或者是免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来给大家稍微具体的说一说啊，首先就是我们的民俗园呢，正好刚说完嘛，从我们的2号到4号啊，我们的延边州居民可以凭借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就能免票入园去游览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力度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Viva， 我们的未晚市集啊，然后联动了非常非常多的商户去推出了周庆限定的福利，那我们市民游客可以在合作商户消费达到对应的标准，就可以去领取我们的惊喜的好礼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恐龙王国啊，我们的也是同样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优惠，那么主题乐园呢市民预售票是119元每人，那从我们的26号开始啊，一直到这个今天啊都会开售，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在这个2号到6号就可以使用了，但是仅限我们延边州的市民啊。那开学季呢，大学生的票价是99元每人，那26号啊到9月24号啊，一直到这个月24号都可以买，所以说大学生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那可以购买使用，然后面向我们全日制的本科生、专科学生、成人教育啊这个。但是成人教育还有研究生这个是除外的啊，好像是具体的规则大家了解一下。那还有我们的水世界啊，温泉水世界呢市民票呢是90块钱每个人，然后26号啊到1号的时候是会售卖，也就是到今天。那2号到6号也可以使用，但是仅限也是我们延边州的这个市民，所以说大家要买的话啊真的是要抓紧了，就在今天，就在今天。那么还有呢我们的海蓝明珠的观光票啊，到我们的从1号开始就是今天一直到6号购票及游览是有效的。那30到33层的标准票是70块钱每人啊，适用于1米4及以上啊，这个成人啊、儿童啊，对吧？还有优待票啊，是40块钱每个人，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那像1米2到1米4的儿童、现役的退役军现役退役的军人，还有武警啊、消防呀，都可以享受啊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优惠啊优待票，然后大家都可以去。那入场呢？大家要记得带好有效的证件。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啊，就我们的周庆期间活动场次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人流量也是特别的大，所以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这个出行的路线啊，合理安排一下游玩的时间。你看像这个民俗园当天就有这个摔跤，对吧？那其他就是你要是想其他的时间去，那你可能就是就看不到这个了。那所以大家可以优先的去安排，比方说周庆当天去这个民俗园，对吧？然后晚上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去这个网红墙这边就是都是可以的，然后活动还是非常多的，基本就是其实这5天每天晚上都会有，所以大家合理的安排一下。然后另外呢还有户外的这种露天的演出啊，然后还有快闪呀、河畔夜游会容易受天气的影响，如果说遇到一些降雨啊这些恶劣的天气，那么部分的户外活动可能会调整时间或者地点，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官方发布的通知。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市集呀、河畔呀、网红墙呀，其实打卡的人数啊人流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大家好，如果说要带老人还有小朋友出行的话呢，还是及时的保管好个人的随身物品还有财物。像在这个布尔哈通河畔去游玩啊，那远离一下水边比较危险的区域，注意临水的安全也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部分的优惠票有固定的售卖还有使用的期限，所以说大家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时间还有使用的这个时间啊，避免错过这个福利。比方说有很多票就是到今天啊，今天才会有这个早鸟票，然后明天就买不了了，但明天想玩那就不行了，所以说今天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截止到9月1号的这个优惠啊咱们赶紧买完。那么最后呢就是文明观演，有序的打卡，爱护公共环境，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延吉美好的城市风貌。那么最后的最后啊，其实还有那就是9月5号啊晚上的6点钟啊会有我们的东北超的半决赛的首回合，是我们主场，然后去对战大连啊。
还是氛围感也是满满的，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而且今天开始啊，就已经有这个售票了，今天开始就售票了。也是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唯一的官方购票的这个渠道啊，就是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里面搜索延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延边赛区的专属页面了。那每人每场是限购一张的啊，每笔订单最多是可以买6张的，然后票价呢是15.5块，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千万要去这个提前购买啊，就千万不要没有票了，因为赛场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的。那么最后呢，就是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还有非常趣味十足的活动，还有我们的东北超啊，希望大家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的游客朋友，无论是走出家门还是说在我们延边州内啊，都可以共同欢庆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74周年的华诞。我们节后再见，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5: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6: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2: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指示，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有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什么什么王的这位朋友啊，您现在可以继续发啊，因为能看到你发的我能看到，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有什么看法啊的，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马欣啊，马欣是咱们老听众了啊，一直在南方，说这个张喜妹小朋友今年一年级毕业了啊，我要带他游泳去，他不想去，他说钟晓他就说了不让去有危险啊。那个跟张喜妹小朋友说一下啊，就是你小米姐姐说的是不让野泳啊，不登野山啊，不去野泳，然后呢也不抓野鱼去，是指的是到郊外那些野地方啊，就是没有人管理、没有安全员的地方啊。像那个，你这是姥姥吧？是姥姥是奶奶了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这个，你们去的一定是专业的游泳池。专业游泳池呢，一是专业游泳池不是那么有大风大浪或者有一些不明的地形情况，这都很安全。第二呢，游泳池里面都有安全员，甚至有的地方还有教练什么的啊，所以说很安全的，该去吧，还锻炼身体。一个是游泳还凉快，第二呢还锻炼身体，不挺好的吗？所以说张喜妹小朋友，你要听钟晓大舅在这说的话，你就去啊，你就去该去啊，跟着奶奶去啊，好像是姥姥，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啊，跟着姥姥去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
1: 喂，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
1: 能接听吗？
0: 哎，好的，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1: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
1: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啊。
1: 啊，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我婆婆在这儿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
0: 嗯，
1: 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儿，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事儿，然后在这儿挑事儿，然后给您打过电话，你说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
0: 啊，
1: 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
0: 啊，
1: 然后但是最近前两天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
0: 嗯，
1: 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我婆婆，
0: 嗯，
1: 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就是有些事儿她可能就是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那个亲家母这个就是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当时就说，她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儿，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又这次吐槽就是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
0: 泥，不是你
1: 然后
0: 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1: 对，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他们俩在月子里边相处以后就是他们就相互印象就很差，然后我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开始跟我吐槽我婆婆，先吐槽我婆婆又吐槽我老公。
0: 嗯，
1: 然后说我老公就是吐槽我老公就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我老公 不太，他可能觉得我老公不太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他，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么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吐槽的一个其中一个点，我老公下班回家以后，他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就是回家以后他还要就是再办一会儿工，然后。那个我妈就问他点事儿，其实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是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呀、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然后我妈她就觉得说，哎呀，那个你是不是？她觉得她太，她就想到了她是不是太抠了？但是我觉得那你说吃饭能花多少钱呀？这个就是买菜，其实就是现在菜又很便宜，我老公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我妈说那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人其实比你准。然后我就跟他又解释，他就说
0: 那就现在看个屁了，孩子那么大了，还用你看人准不准吗？这闲的老太太是不是？你妈今年多大了？
1: 我妈今年
0: 60，
1: 快60了，
0: 快60了是不是？这老太太累的事儿挺多，你老头跟他一起送孩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你那个、
1: 啊、
0: 这个你是不是想问问怎么对付你妈？
1: 是我上周我都说
0: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他说这说那个的。他要想回去就回去，他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告诉他，也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知不知道啥叫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一顿吵吵，你说吵吵啥、啊？就先有啥没啥事儿？你想让我离婚呢？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一天天折腾呢，你一天天有点正事不行啊？要不你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合适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
1: 啊，
0: 你就哭，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那你说那么多干啥？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抱着孩子一起哭，捏两把孩子屁股，啊。
1: 啊，
0: 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嗷哭，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1: 嗯，是好主意，我要回去。
0: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孩子吧，就是特别好，这教育的确实挺好，很实在，太实在了不行。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你要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说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啊，直接到对策。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咋地。这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挠挠着你能跳旁边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这把你那啥的，就你就受屈了啊。

0: 那你就帮你姑娘干活，你跳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跳那玩意儿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生整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1: 哦，那么就采用方案二就可以了。
0: 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排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 bug 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1: 明白了，
0: 对，
1: 明白了，
0: 不就讲道理？
1: 我说嘛，
0: 嗯，
1: 我说我特意还我说怕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事。
0: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没有原因，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1: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事。
0: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这事越整越完蛋了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啊！
1: 我就得找点这别的招。
0: 对你该跟他好，他好，他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1: 嗯。
0: 啊，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1: 买点啥？
0: 哎，你说你姑爷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溜子。那就别买太好的、
1: 嗯、
0: 就是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哦、听明白没有？
1: 但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儿，他又开始
0: 没
1: 开始瞎装，
0: 比没有强，比没有强啊、
1: 嗯
0: 哦、你就记住他稀罕啥、嗯、你给整点啥就完事儿了啊、哦、完了就是反正他再一吐槽你就嗷嗷哭，嗷嗷时时哭，你不抽了啊、哦、会不会装啊？会不会装？
1: 会有
0: 啊，我告诉你，
1: 不装我也能哭出来。
0: 啊，不是你不会抽吧？嗯，我告诉你，就是你哭的时候，你就使劲喘气儿，使劲喘气儿。
1: 啊，
0: 你喘成那叫什么？你们学理科都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综合症啊？完了人就抽了，就硬了啊。嗯、啊，叫过度换气。
1: 呼吸性碱中毒。
0: 对，呼吸性碱中毒完就硬了，硬了完了之后就得想半天才能整过来啊。哎呀妈！左摇的招，我真没想到，我左摇的招我会这么多啊！
1: 我妈她是不是还有点更年期呀、啊？
0: 更个六饼了，
1: 她就是
0: 那个嘛，就是那个毛病。老太太没事瞎琢磨，就这么个人，啊！
1: 她总是半夜就想事想的睡不着觉。
0: 你告诉你就让她想的睡不着觉，也就让她就那么爱咋咋地，你别当回事就好了。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一定不要，你一定不要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你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就是把你老爹都一辈子都磨成啥样了，你还受他们磨，那有好啊。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那好了，
1: 嗯，
0: 好了。
1: 好，谢谢周霞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好嘞，祝你每天开心。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
0: 哎，好。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也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去还能多出俩名词的呢啊。

好的，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先是很多的夸奖，非常感谢，不念了啊，不念了啊，就夸奖了很多话，说明天是我姑娘徐小宝啊事业编体检，求小哥祝福，祝他体检顺顺利利，出行一路平安，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啊，那个也肯定没问题的啊，体检一定会很顺利的啊，放心吧。

向往光明说，哥呀，我听你节目真长知识，你这咋啥时候都有呢？我正吃饭包呢，掐小孩这事儿你都能想出来啊！我的天哪，你可乐死我了，你把我乐呛住了。最起码来说他很焦虑嘛，就是他很焦虑，我就想办法让在和他聊天的时候让他的焦虑得到缓解，所以说出的招多少都有点损啊，他自己听着也挺很高兴的，这不比啥都强嘛啊。就是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啊，这个交流方式是对他最适合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而不是对我最适合的，对我最好的，这是一个层次啊。那么对他最适合的是更上了一个层次，就是这样的啊。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工资一万返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3: 防范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吧，因为现在没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您一定记住，就是一定要用文字发啊，别发语音，别发图片，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就是直播间这个电脑是有设置的啊，是有设置的，语音是听不着的啊，图片是打不开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用文字啊，大概是300多字200多字都可以啊，也别写太多，你要写3-4千字，你用手机打也费劲啊，打好几千字也费劲，然后呢，我这头还念不了，所以说就300多字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是借人之智完善自己啊。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节目《小人当谈》啊。对，借人之智啊，借人之智完善自己，这个也是咱们收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咱们的这个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咱们这节目定位啊，咱们节目定位叫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今年孩子上小学，读的是私立小学，每年学费是15000。媳妇儿同事家孩子也是这个学校的，人家老婆婆就给拿了20000的学费。我的收入呢大概是30万一年，我觉得这个学费我完全能拿得起。第二呢，从上班以来我从来就不管父母主动要钱。第三呢，父母有退休金，拿孩子学费也不成问题。第四呢，父母帮拿了孩子学区的学区房的首付，父母有一套小房子，平时让我们出租，租金也给我们。父母过年大概能给孩子1到2万啊，父母一直帮我们交采暖费。父母岁数也大了，都70多了，我就更不愿意管父母要钱了。媳妇觉得婆婆拿这个钱在外人那儿有面子啊，孩子上学以后计划是孩子在姥爷那边接，所以媳妇觉得我父母也应该做点什么啊，让我去说让我父母一年出2万块钱学费，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事儿啊。请问小哥，我的想法不对吗？应该怎么做啊？这老娘们攀比呗，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你媳妇儿，咱这么说，讲不讲理不说，她这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这媳妇儿咋这么不讲理呢？他们同事家老婆婆给拿2万，你就说，你就得跟你媳妇儿说，你老婆婆给你拿3万。哪管说你老婆，你老爹老妈一分钱不拿，你直接就给拿3万，就说你妈给的，你也得这么干。因为啥呢？就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了。具体怎么做人，你就结完婚之后没有必要再教了，你也教不会了，就这样。而且女生都攀比，有的女生就是那个不攀比的，拿这玩意不当回事的，人可能也不管孩子。说实话啊，那搞科研的，你看那搞科研的女生确实不攀比，她不攀比这个，但她攀比科研成果啊。而且那样的女生有几个真正就是说能给你能，第一人家帮不帮你生孩子是一回事，第二人能不能给你带孩子是另一回事啊。这个又生孩子又带孩子，完了她就有点虚荣心，你帮满足就得了呗，想办法呗。这个东西就这东西，你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不但那啥，你不但得跟他催一个月给3万，你还得催呢。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老公老婆给买的，第二人老公老婆婆一个月有个房子给我们拿出租金，这都得跟同事催去，而且得催圆喽。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明白就很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吹的资本，对吧？那就吹呗，是吧？就是这具体给没给，就是这另一回事。你媳妇儿也是个死心眼儿，一方面吧，你媳妇儿小心眼儿，寻思多在老公了，因为老公老婆毕竟有钱，不像没钱啊。那个有钱多抠点是点啊，这女生这方面很正常啊，对不对？你可以谴责她，但是你谴责完之后你自己倒霉，你也应该知道是吧？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是虚荣，一方面小心眼儿，一方面虚荣，那你说咋整？这女生特点就这样是吧？那个你要是啥呢，你要是有那个力度，你要有那力度，你瞪眼睛，你说别搁这扯那蛋，你那个我妈那房子不租给你了，我租金不给你了，你嘚瑟啥呀你啊。你要能有那个本事啊，就是你一粒那眼睛，媳妇嘚瑟上厨房待着去，你有那你使这招行，你要没那个本事，你就哄着来呗，咋整？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国老八的朋友说，老师有印象以前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节目吗？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有可能不是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如果是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呢，因为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十年了。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毕竟因为我是属于做节目的啊，我是属于做节目的人，不是做新闻的。做新闻可能不知道节目，做节目的一定知道这个节目的问题。所以说您一定是听串了，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没有这个节目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说我名啊，我别说我名。我不说你名，我看你啥事儿不说你名是吧？说有个同事老太太说话总是嗲声嗲气的，像撒娇，你真烦人呐！一个办公室的咋办呢？第一啊，他还没退休呢，既然是能跟你俩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头，那说明他没退休，没退休那就不是老太太。你这老小子，你这个有问题，你这老小子有问题啊！他就肯定他就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啊，然后说话嗲声嗲气这个事儿啊，就是习惯啊，习惯是像撒娇，人家不是撒娇，人家就说话就那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这很正常，这就你要知道是你，这就是你不对，这是为啥说是你不对呢？就是你在大学寝室里头，你们寝室的同学这四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那肯定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对吧？完了，有的人说话直不愣登，有的人说话就绕弯子，那这不都得接受吗？那要不然的话咋办呢？他得在一起生活啊，所以你得学会接受这样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这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没有。那我不知道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那你说不出来怨你自己怨人家吗？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确实挺丝滑啊，挺该加油下加油，该那啥，那你前面有个来刚学车的，那前面有人就人就得站着等一会儿，得稳当的过去之后人才能开车走，你顶多就是着急，你能骂人家吗？你骂人家你是没素质，为啥？谁都有刚学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有你能看上，有你看不上的，对吧？那你有可能吐槽跟这个同学啦，跟同事啦，包括像跟小哥吐槽，他那么烦人啊！我就听不准他说话，那个娘不就是那个嗲了嗲气的，觉得谁都是他老爷们那个动静，真烦人。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私下吐槽，但是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人家就那样啊，人家就那样，人家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就像我说的，法律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也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得坐牢，那你不习惯是你能力不足，怨不着人家啊。

对，这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没找东北的会这样的少啊，会这样少的能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能有十分之一说话会嗲声嗲气的，见着的不多啊，不多啊，我大学同学里头没有一个。东北人，我们大学同学东北人比较多，就没有一个。中学同学更不用说了，那扯淡的是。对吧，你像人家那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完了还能跟闺蜜私下吐槽吐槽，讲究讲究，还解解压，是不是啊、嗯、哎，我觉得闺蜜之间挺有意思的啊，闺蜜之间有一句话我特别特别好玩啊，就是两个人见面20分钟，完了有800多万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闺蜜两个人，见面20分钟，有800多人身败名裂。可解压了是吧？可解压了，但是你不能当真事儿啊，就唠嗑归唠嗑啊，不能当回事儿啊。然后小米说，还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成长，要接受，要心胸开阔，是吧？啊，记住了啊。

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孩子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记住，就是你可能见到的人少。啊，当你见到的人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其实，和你看到的表象往往是不同的。你比方说，这个女士说话，你仔细观察，这个女士有可能说话嗲声嗲气的，但是她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是雷厉风行的，人家该做的什么事情，咔嚓就做，绝对不墨迹。有的女生啊，说话嘁哩咔嚓的，跟男生一样啊、哎。有点啥事儿啊，尤其处对象，让他黄了吧？不黄啊，磨磨唧唧的，哎呀，没完没了的，那家才闹心呢啊。所以说，他表象的程度啊，表象的程度和这个他实际的这个状态，你当你了解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更多的是需要包容，或者说呢，不是包容，你不需要包容他，你就知道理解，这正常啊，这正常，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你发现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啊，很漂亮的女孩啊，有可能就是跟谁都是特别的那种，就是那属于那种安全距离特别近的啊，跟男生也能就是一拽胳膊一搂啊，就说话唠嗑啊，就是然后呢，跟女生也是这样啊，往往都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女生我跟你说，往往比岳飞都忠良。啊，这他没有什么那个坏心眼子，不跑破鞋，就是人特别好啊。反倒是有一些敲木咕咚的啊，敲木咕咚的，你瞅的不招灾不也说的，长得也不一定特别出众，然后就好像也不太有这个那什么，不太有这个存在感的，这样的都有。但是啊，一旦他有点啥事儿一出之后，你会发现那和你想象的可能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说，当你这个知道的、经历的，或者说思考的足够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原有的那种，比方说，就是他说所谓这个同事老太太，可能也就是50来岁快退休还没退，50多岁快退休还没退休的这种级别啊，这种级别的女生，她说话是那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到时候你真求人家办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你真需要决策的时候，你去仔细看看你这个阿姨，你这阿姨很有可能办事儿啊也好，或者说人家在家的时候，人老爷们对她特别好。对吧？然后人家办事的时候，无论是上边对父母的安排，下边对这个子女的安排，人家安排的都可系统了，跟你想的完全不同。真的，不信你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

要么有一句话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这个世界上，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啊。就是你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点，学会一点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现象去看这个本质啊，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这个人说话说的特别好啊，生活当中，尤其工作当中，说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够意思，特别哥们儿啊，有很多这样的啊，就是而且对你特别关心。啊，而且对你特别关心，特别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是因为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一旦真正的有这个相关的利益上的事情，或者说呢，连利益的事情都没有，但是就是有点硬磕硬的事儿了，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人啊，做事儿也好啊，干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和外在的表现。啊，和外在的表现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其实有很大差距的，这个千千万万，尤其年轻，因为刚才那个小孩一定是一个，到单位时间不算太长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就会知道，尤其像我说的，就是那个刚参加工作啊，刚参加工作就有人到这个部门之后一报到，就是有人莫名其妙的对你特别好。莫名其妙的，哎，你就会感觉这个人特别亲切，对你考虑特别多，特别好。你实际上你那啥，实际上你经历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时候注意，就不要认为说啊，人家对你示好了，你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了，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你要仔细再观察，你要仔细再观察，仔细再体会，就说为什么人家凭啥对你好，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所以说要理性的看待这些事儿啊。世事洞明皆学问呐，人情练达即文章。年轻人要多学会啊，认真的去观察，然后透过现象能看到本质，这个很重要啊，尤其人际关系这方面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是个家庭主妇啊，已经14年没工作了，这几天应聘了一个工作，新环境很不适应啊，路上每天来回得4个小时左右，心态有点崩啊。坚持住，你这个工作就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要锻炼自己，回归社会。啊，这个是只要你能不用挣着钱，只要你能哎，上班的时候如鱼得水，长。

0: 春上班，然后在吉林市住的，人家也在上班；有在上海上班，在苏州市住的也在上班，咱们差啥，对不对？好的，我们来迎热线吧，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先生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能听清是吧？
0: 啊，能听清，很清楚。怎么了啊？
1: 就是说我可能有点激动啊，不一定能表述清楚。
0: 嗯，慢慢说，不着急啊。
1: 就是我和我媳妇的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和我爱人已经2016年认识的，2019年结的婚，一直到现在。
0: 嗯，7年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从认识到现在吧，就是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讲？我在他那块我感觉我得不到一些心理慰藉，就是一些温情啊，
0: 嗯，
1: 或者什么我得不到。
0: 嗯，
1: 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吧，他脾气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不懂。
0: 嗯，
1: 对。然后吧，前段时间呢，他还和我闹离婚。
0: 嗯，
1: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吧，他不闹了，不提了。
0: 啊，
1: 对。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哥，他脾气什么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晚上也打工嘛，打两份工。
0: 嗯，
1: 晚上我可能干到10点、11点，甚至12点都有可能。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晚点回去。
0: 嗯，
1: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 CAO， 明白吧？爱回不回？
0: 嗯嗯嗯，
1: 就这种。
0: 嗯，
1: 还有一回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嘛，开车他要用手机连蓝牙。
0: 嗯，
1: 然后他就没连上，连半天也没连上。
0: 嗯，
1: 原来是我的手机连上，所以说他就连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那边就急眼了，就是要抠汽车的空调了，或者怎么地的，就有特别激动的行为。
0: 嗯，
1: 然后是后边有他同事在那块嘛，所以说他就没发作起来。就是我举的例子。
0: 嗯，
1: 就生活中这种例子吧，其实特别多。
0: 嗯，
1: 明白吧？然后吧，我就觉得这10年他一直这样，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他，我也改变不了他。
0: 嗯。嗯，
1: 然后还有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吧，就睡觉呢嘛，我睡不着。
0: 嗯，
1: 其实我就想摸摸他，摸摸他脸呐，或者怎么地，夫妻之间的温情嘛，对吧？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大晚上不他妈睡觉。”
0: 嗯。
1: 我不好意思啊，不睡觉摸我，你有病啊？
0: 嗯。
1: 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温情嘛。
0: 你俩有孩子没有？
1: 没有没有，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孩子。
0: 没要孩子。
1: 对，因为他身体原因，最开始是他身体原因嘛，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他出过车祸。
0: 嗯，
1: 对，然后后来
0: 他这车祸撞着脑袋了吗？
1: 撞到脑干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和他撞到脑干也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激素，所以说
0: 嗯，
1: 这性格这方面偏激，这个我也
0: 不一定。他那个他父母你见过没有？
1: 啊，父母都见过。
0: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的？
1: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0: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1: 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升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0: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1: 对，小学生初中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0: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1: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0: 嗯，好，那你接着说吧。
1: 对，我这事儿比较长，耽误你了啊。
0: 那没事没事啊，你就接着说啊。
1: 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吧，我也反正说不定。
0: 那我问一下你那个你家是怎么个状态？
1: 我家三个人啊，不是我家我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兄弟姐妹。
0: 啊，你有兄弟姐妹是吧？
1: 对，我的家庭都挺正常的。
0: 你是老几？
1: 我老二。
0: 你是老二啊？上面有哥哥。
1: 对，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
0: 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是吧？
1: 对对
0: 啊啊，好，
1: 对，
0: 那接着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
0: 嗯、
1: 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
0: 嗯，
1: 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
0: 嗯，
1: 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
0: 嗯，
1: 然后我说我就没签，
0: 嗯，
1: 没签吧，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问你妈，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
0: 嗯，
1: 没有吧？但是后来给我回馈过来的事就是他妈不管，
0: 嗯，
1: 你们俩的事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
0: 嗯，
1: 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了，啥意思，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嘛，
0: 嗯，
1: 晚上有时候就特别晚回家。
0: 你为啥要打两份工呢？
1: 我得挣钱呐。
0: 你家也没孩子。

0: 那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我有机会的呢，肖哥。
0: 那机会从哪儿来的呀？
1: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吗？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机会，还了能有小10万、小20万吧。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对吧？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怎么样，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几年或者说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说不知道说该分开呀还是不分开呀，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呢？
0: 第一个，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说这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1: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的？
0: 心理方面，
1: 心理方面我没有做过相
0: 你
1: 关的
0: 去
1: 心理
0: 查一
1: 的。
0: 下吧。你这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1: 我非常焦虑，小哥，我非常
0: 对，
1: 焦
0: 你
1: 虑。
0: 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下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上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大很，就是也是
1: 对，他特别，
0: 该了不少机会，她自己也上班是吧？
1: 他自己上班，但是他不够他花的，就是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但是这个机会吧，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0: 为啥人该他妈结婚呢？
1: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吗？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吗？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
0: 后
1: 找你
0: 来
1: 妈，找你妈吧，
0: 不是这个，首先来说，结婚不是帮人家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你是两口子，
1: 行，
0: 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
1: 行，那
0: 那
1: 我们俩就是
0: 这个我跟
1: 那。
0: 俩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
1: 对
0: 听
1: 他
0: 你
1: 确
0: 呢，你
1: 实
0: 这
1: 有。
0: 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1: 就你说我也有焦虑着，
0: 对你非
1: 而
0: 常不乐
1: 我自
0: 观
1: 己没有意识到，
0: 啊，
1: 是吧？
0: 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啊，就上一个，能还起还，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但是，其实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又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那
0: 我
1: 这样，
0: 凭啥还？我还不起呀、啊，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1: 也对，
0: 对吧？
1: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0: 对
1: 但
0: 呀、啊，
1: 是
0: 所以说
1: 你说
0: 这
1: 也
0: 个
1: 对，
0: 东
1: 是
0: 西
1: 那就是
0: 就
1: 我
0: 这
1: 们
0: 个
1: 两
0: 东
1: 个
0: 西
1: 的
0: 就
1: 了。
0: 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1: 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0: 你这挺重的，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
1: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你，
0: 对呀、啊。所以说
1: 断
0: 你
1: 断续续我就
0: 这个
1: 听。
0: 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你该查查。查完之后，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死我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
1: 就是
0: 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那个，再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1: 明白，我觉得我俩其实
0: 没
1: 感
0: 有
1: 情
0: 必
1: 很
0: 要
1: 差，因
0: 骗
1: 为
0: 自己，能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1: 明白，因为最开始的他是
0: 你
1: 怎么
0: 看，
1: 消耗
0: 你
1: 我
0: 知不知
1: 呢？
0: 道你焦虑？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完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一直
1: 明
0: 你
1: 白
0: 媳
1: 了。
0: 妇儿在消耗你，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0: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1: 行，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但是第一件事先看毛病，一旦你病好了之后，你可能觉得还能接着过呢，那是另一回事了，知道了吗？
1: 行，谢谢你啊，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你看我刚说完，人家有一位朋友说，小哥呀，上海上班，定居苏州的，路过。就是上海和苏州之间有一个高铁，特别方便，就像长春和吉林市之间有个高铁，特别方便一样。但是那你要城际之间上班，其实很累的，但人也都正常上，这都正常在做，都正常在努力呀，是吧？对于刚才那位女士来说，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就是我必须得工作，不论多累，那些东西挣钱多少无所谓，我必须变成一个职业人，由家庭人变成职业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转变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二十

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加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
由巴基斯坦接任

0: 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李时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 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

0: 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0: 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
1: 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

0: 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
1: 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
2: 要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发电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4: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5: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2: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我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6: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阳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6: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6: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表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2: 一粥一饭，家兴来积不易，饭兴饭里，陈年物以为艰。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
9: 说咱们正说的，老侠客丁银龙。

前来打听，结果在三级店这儿碰见伙计，这伙计一看丁老侠客，把嘴这么一撇，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房了。丁老侠客一闻此言，冲冲大怒，心想你这个小子实属可恶，你要说你这个店里边那没有空房，就别把我让进来，把我让进来以后，你说你们这店这么好那么好，结果愣把我往外拒，你说老侠客能受得了吗？当时把老侠客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伙计张六还说：“老头儿，你呀、千万别生气，你也生气，我们这也没房，我呀又不能先给你盖房。再者一说，你也一生气，一会儿这火上来，血压上来，你也再归了位，那可犯不上。您呢，拉着马出了店，再找一家这店房，有的是。”老侠。

0: 就和张六说：“你这不是给贵上找麻烦吗？”老侠子丁银龙那怒气冲冲，往外就走。旁边的伙计就和张六说：“我张六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老头走了以后啊，能完得了吗？你看这老达官二母子光华烁烁，绝对是个武林高手，人家有涵养，不愿意跟你斗口。”翻回头来再说丁银龙、丁老侠客来到树林之内，就把打进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边的混海龙杜林说话了：“罗叔父啊，如今咱们就有点占西川的地边了，要照这样打店不成？不有这么句话吗？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要想打店呢，今天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老侠客忠厚老实，混搅不说理的事儿，老侠客不会干。我说出一个人来，叫他前去打店。罗青瞧了瞧，苏林呐，你说让谁去打店？我看呐，这事儿就得让石洛我石大哥前去打店。杜林就喊上了：“石大哥，咱们可要上房，你还上那家去，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
1: 哎呀，这事儿好办，我前去打店。”
0: 当时石洛解下那匹大黑马来，拉着马是往外就走，就问丁银龙：“
1: 我说大钉子，是哪个店呢？”
0: 丁银龙瞧了瞧石洛：“你进村子以后，路西有一座大殿，叫三义殿。”
1: 石洛一听：“哎呀，三义殿，我不认识字儿，我哪知道什么三义殿不三义殿？”
0: 石洛啊，你就看着哪个店房大，哪个店房里人多，就是那座店。
1: 好嘞，我去打店，你们就在这等着吧。
0: 石洛拉着马就来到了这个村子当中。按照老侠客说呢，到了街当中，一看很多人呢，全都往北瞧，就看到路西边果然有一家大店。心里说话：“那大钉子说的肯定就是这。”石洛拉着马往里就走。有伙计跑过来：“我说你找谁呀？”“
1: 哎呀，我住店。”
0: 伙计看了看：“我们这里没闲房了。”“
1: 哎呀，你们这里没闲房了，我不要闲房，我要正房。”
0: 伙计瞧了瞧石路：“全有人住了。”“
1: 哎呀，全有人住，我不管谁住着，爱谁住谁住，反正我得住。如果要是没房，就让他们给我把房腾出来，要不然呢，我就拎着脚丫子，拽着脚脖子，全他娘把他们给扔出去。这北房他们住了多少日子了？”
0: 伙计一听啊，前半月就在这住着，哎呀，这些人在这住半个月了，也该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了。
1: 现在我来了，走累了，叫他们给我挪挪，要不然呢，我可进去愣往外扔，摔死我可不管。刚才有个老头那大钉子到这儿来打店，你们还欺负老头，今儿个我来打店，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
0: 众人这一听啊，得，这全是张六给惹的祸，心里说话：“好嘞，咱们大家全别管，谁惹出的事儿谁来扛，
1: 你们给我告诉他们去，让他们土豆搬家给我滚。”
0: 说着话，石洛拉着黑马面向北站着。张六一看，哟，来了个黑大个，就见这黑大个晃荡荡，身高足有丈二，头大如斗，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前胸宽，背膀厚，两道麻刷的眉，俩大眼珠子努月眶外，真好像。

像煎鱼眼香肠。这耳边压耳毫毛，真好似头号的抓笔相思，往了一戳一带，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拉着一匹大黑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蹄碗西部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在马的身上还有一个白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张六一看，心说：“哎呀，妈的妈，我的姥姥！那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刚才老头让我给撅出去，那这个人来了可怎么办呢？”张六嬉皮笑脸的过来，我说：“这黑大个，你要住上房？我跟你说，我们店房已经客满了，你再走一间好不好？”石洛哪管这，就见石洛噔噔噔两步走过来，一伸手捧，就把张六的前心给抓住了。我说怎么着，这里客满了，我这就去，我让他们赶紧给你腾房。张六没办法，那咧着嘴来到了北上房。北上房里一共五个人，其中有个黄脸的，一看这张六和大汉闹了起来，张六往北房里一走，脸的表情真难看呢，这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就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几位大爷呀，不好了，刚才你也看见了，外边来了个黑大个，这黑大个那劲儿可挺大，非要住着上房。哎，我是真没辙了，和您商量商量。有个黄脸的瞧了瞧张六，哈哈哈哈，我们五位啊在这儿住了半个月了，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哪有后来的催先来的。张六一咧嘴，您看外边这位那浑横不讲理，我要是不给他把房腾出来，那人家肯定不答应，就得把我活活给摔死。他也说了，如果要不给他腾房，就把各位拎着脚脖子那全给扔出去。您看这大个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俩眼珠子那叽里咕噜直转，那海蟹的胡须有着钢针，恰如铁线，我可真惹不起。这时候石洛在院子里边又喊声了：“二哥呀，你说了没有？”张六一听啊，吓得一哆嗦，我说：“太爷您别着急，人家是先来的，也得容我跟人家商量商量。”“小子，你不用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出来，你不会打他们吗？要打不过我进去去收拾他们。您打成了，我可不敢打，来一位我打一位，那明天呢，老板就把我炒了鱿鱼了。伙计，这可是你说的，你让我打他们，那我可就打了。”说着话就把大衣甩了，搭在马上，手里边提着马藤。我说：“大老黑，你在这里边等着我，带我去收拾他们。这可是店小二那让我打的。”说话之间一直来到了北房，看了看这黄脸的，我说：“你是不是皮子痒痒的？我看你欠揍，让你走还不走，让你给我腾房还不腾。可不是说我要打你，就是店小二让我打你。”说着话，就见石路把这鞭子抡开了，噗噗噗，就抽在这黄脸的身上。这黄脸的妈呀一声闪身行，跳到院中，一直够奔贵房。你看我打，不知道是喊他呢。那看了看石路，石路把眼珠子一瞪，我二哥呀，叫你呢，你他娘赶紧过来，把这个弱套给他们拿出去，他们要问银子

你就说不知道，石落到了外边，把皮搭子拿了进来，便将银子全放在里边，又拿了出来，放在马的身上。石落拉着马匹往外走。二哥呀，你也告诉他们，我先出去一会儿，回头我再来。如果看见那窝子里边那还有人，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张六是不敢阻拦呐，来到贵房，一看这五位客人全在贵房呢。张六一呲牙，从您来的那一天，我就说过，叫您有什么银子，那存在柜上，少一个草刺儿，全能还给您。如今您有银钱，可这被人拿走了。五个人一听，不由得一愣。书中按笔交代，这五人是西川富家寨的，大爷叫小蜜蜂富亮，二爷叫金头蜈蚣富豹，三爷叫小花蝴蝶叫富荣，四爷叫追风鬼姚青，这老五叫黑面鬼姚明。这五人也是莲花等银扣。当时富亮一听啊，我们五个人的马，你也多多照顾，有时给我们喂上一喂，千千万万别往外拉。那入套在你们店中暂存几日，你也看清我们哥五个了吗？无论是谁前来取马取东西，你就叫全拿了走，该多少电饭钱，我们罗数给银子。四位贤弟啊，有句俗话说得好，逢祥智取，玉弱活擒，那就得动动脑袋，光棍不吃眼前亏。咱们走吧，那大个儿你们也看见了，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那俩眼烁烁放光。我看这人肯定会金钟罩铁布衫，咱们可惹不起，上别的店房去拿店吧。按下这哥五个不提，单说大英雄石禄来到北村头，高声喊道：“你们大家全来吧，这店里边有了房了。刚才那大钉子去没有房，我到那儿就让他土豆搬家，给我挪挪。没房也得有房。”罗青一听，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咱把军刃全都亮出来，到家的最好别处找店。如果要是出了事儿，到那时吃了苦头，你们可别埋怨我们。大伙儿这么一听啊，不知怎么回事，有那大胆的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也有那胆小的就搬到别的店房。店门外的人呐，全往北跑。伙计不知怎么回事，少时又难走。当时张六来到门口，往北的一看，自己吓了一跳。就见从北边来了许多的打滚，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年长的须发洁白，岁数小的就是小孩。当时张六这么一看，前面走的是那个黑大个丁银罗，走到店房前面，就和鲁青说：“鲁青啊，石路还真没找错，就是这家。”说着话，大家一起来到了店口。张六吓得颜色陡变，浑身立抖，铁似筛糠。要说不怕，那叫吹。刚才石路一抓他，要把他给举起来，把他摔死，你说他能不害怕吗？石路就喊上来呀，就是这个店，我已经把这全都安排好了，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把上房全都腾出来了。众人拉着马进了店了。现在张六是满面陪笑，一看这些人真惹不起。再者一看，这些人全。

都佩剑悬刀，心说话，我呀老实点嘛，如果哪句话要说错了，这些达官爷摁崩簧推燕翅，把刀剑拽出来，我就得剑下做鬼。罗庆进来以后，罗庆就喊，哪一位是掌柜的？账房的先生由打里边跑出来，一看这些人没敢小看，我们掌柜的没在这。罗庆看了看，那哪一位管事啊？先生一听，我们这里有个伙计名叫张六，他管事，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说，我是账房先生，就管理账目这事，其他的事我不管。罗青一听，张六呢？张六赶紧过来，我就是张六。张六啊，你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因为鲁青啊，一看张六现在是面色焦黄，这神态也不自然，就知道刚才让石禄给吓坏了。张六啊，我们大家一不强买，二不强卖，住店给店钱，那吃饭给饭钱，你们做买卖也得讲究公买公卖，童叟无欺，千万不能蒙混欺人，如果被我们查江出来，到那时可别说我们把你送到当官治罪，休要拿我们当匪人看，我等全都是保镖的打滚，行侠仗义，从此经过我们前来打猎，并没有强暴的行为，我们先叫知理知面的一位老达官前来打猎，你们店房里边是哪一家戏耍了我们老达官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季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以巴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

0: 至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 70年栉风沐雨，中埃。

0: 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
1: 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

0: 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
7: 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娟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8: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9: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

0: 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九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

0: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连线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做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

0: 近平主席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2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 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
6: 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4: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7: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4: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8: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3: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

0: 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五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1: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2: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3: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2: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骑在上，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

0: 险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3: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搭建绳桥系统。
2: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3: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啊。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2: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4: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 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2: 随着白天气。

0: 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0: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1: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技术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0: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1: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
2: 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0: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 另外呢，他很注

0: 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
6: 受惠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7: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9: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0: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
11: 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9: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1: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0: 该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2: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
3: 文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3: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4: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5: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6: 心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9: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8: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
9: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

0: 剩约两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
1: 一个呢是赫克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克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克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克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克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2: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1: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叶子。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2: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两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1: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申辩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3: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落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1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

0: 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核心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接下来搜寻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施行，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将如何影响百姓看病就医？
0: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从试验田到主阵地，北交所如
2: 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最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数小时前，美国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此外，2号凌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